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0: 来自中国的声音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0: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The Voice from China。
2: It's 5 a.m.
3: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 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一群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宁兴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当下江苏正值夏粮归仓、秋粮下地的关键农期，在常州的水稻育秧基地，新一季秧苗正待移栽。在扬州的麦田里，金灿灿的麦粒刚刚收获归仓。连接这两幅画面的是一群数十年扎根田野的育种专家。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粮食安全的根基。今天节目开始，随江苏台走进江苏大地上这些将论文写在田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
8: 在常州市武进区钱黄镇的水稻育秧基地，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粮种繁育团队的农业专家们正在指导种粮大户郭飞对秧苗进行水肥管理。郭飞说，
9: 我93年就开始种田了，就种田开始就是用的他们的种子，技术上他们是指导的很细致的。在种田的理念的方面跟技术方面，自己也提升了很多，从单产、从那个优质稻、优质米都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8: 像郭飞这样受益于粮种繁育团队的农户还有很多。多年来，粮种繁育团队累计开展农民培训220多场，培训农户1.7万人次，推动着粮种繁育与技术推广在希望的田野上生生不息。 80岁的江其祥是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一代育种专家代表。他回忆说，当时武进引进了

0: 国外稻种农垦58，亩产远超本土稻种。这让他明白稻种优劣可以决定粮食产量，于是便萌生了培育本土高产稻种的想法。此后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攻读育种书籍。
1: 鸡叫天还没亮就起来拔秧了，干到晚上插秧结束的话，就是路上都看不清楚了。像我的话只有110斤左右，但是我们地里面挑土，我们都要180-200斤的担子挑着在田里飞一样的跑的，有时候脚被玻璃什么划破了，淌血，那也不管，你也要照干。
0: 随着紫金诺、吴玉京二号、吴玉京三号相继问世，高产稳产的本土稻种得以大面积推广。其中江其祥主导培育的吴玉京三号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被誉为世界十大常规精稻品种之一和中国精稻推广种植历史最长的品种之一。守正创新让五字头两种既保留了适配江南水土、耐肥抗腻的本土优势，又具备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种的优质高产特性，实现了从跟跑国际到并跑先进，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团队培育的精稻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超4.3亿亩，助农增产稻谷130亿公斤，创经济效益220亿元。常州市武进区农业农村局局长钱勤东：
2: 三代人接力传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卓有贡献。
0: 目前两种繁育团队已建成水稻育种人才梯队，设置3个育种组，18名科研人员，其中有推广研究员5名，高级农艺师6名，研究生以上高学历占比60%。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第三代育种专家代表90后陈露说：
3: 未来水稻育种会从经验加传统转向数据加智能，基因组数据的智能筛选将成为育种的高效手段。未来我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等前沿技术融入育种工作，大幅度提升育种效率，选育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0: 一粒粒水稻两种从武进出发，奔赴中国各地。与此同时，同在江苏数百里外的扬州麦田也迎来了喜悦丰收。机器轰鸣声中，金灿灿的麦粒倾泻而下。这是首次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洋麦53，高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中强筋小麦新品种。它的背后藏着一位科研人35年来的坚守。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生物育种中山实验室小麦领域首席科学家高德荣：
4: 最显著的是它的株高比洋麦33降的，那么抗导性提高的，这是产量也很高，它的产量可能就是600公斤的，在我们国家的正规的生产试验里面，它是比对照增产了10%几。
0: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雨水多，湿度大，是小麦赤霉病的常发重发区。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的癌症，一旦爆发就可能颗粒无收，是制约区域粮食生产、影响农民增收的卡脖子难题。2012年，高德荣亲眼见到一位老农站在因赤霉病绝收的麦田边默默流泪，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内心。自那时起，攻克小麦赤霉病成了高德荣矢志不渝的攻坚目标。
4: 要选育抗病抗力优质高产这样的品种，就是要它抗病抗力性更加强，能够适应不同的几种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我们栽培这一块，通过栽培措施提供品种的抗力性。
0: 他带领团队跳出传统育种模式，大胆创新，将分子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结合，确立了洋麦抗赤霉病育种策略，将其他抗病基因导入农艺性状优良的洋麦遗传背景中，多组合、大群体选择，协同提高抗病性和丰产性。科研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科研人员每天扎根麦田，记录众多小麦品种的赤霉病发病情况和抗病表现。无数次配组试验，无数次失败重来，成了团队工作的常态。江苏李夏河农科所小麦研究室副研究员胡文静说：
5: 就通过表型选择来淘汰掉赤霉病重的品种，而选择赤霉病抗性好的品种。
0: 2021年，世界上首个抗赤霉病、高抗白粉病、双抗高产小麦品种洋麦33顺利通过国家审定，实现了抗赤霉病与高产协同遗传改良的重大突破。洋麦33的育成，标志着中国抗赤霉病育种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高德荣：
4: 更感到责任重大，那么证明我们在小麦育种方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是做了一点工作。我们工作的动力，必须去更加好的品种，能够为粮食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此后，高德荣和团队还紧盯农业生产实际痛点，育成洋麦16、洋麦25、洋麦46等一批耐迟播、抗逆强、产量稳的品种。11来，高德荣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市。他下沉基层开展技术宣讲、种植培训，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选种、规范播种、科学防病。针对农户对新品种的观望与疑虑，他因地制宜打造新品种示范片区，用直观的丰收景象、真实的增产数据消解农户顾虑。他累计开展农技培训200余场，惠及种植农户超1.5万人次。从太湖之滨的水稻田到江淮平原的麦浪尖，一代代江苏育种人以田野为纸，以良种为墨，用数十年的坚守诠释着责任与担当。俯身田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守岁人。江苏李夏河地区农科所研究员高德荣的话道出了所有育种人的心声。
4: 我们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做到两种两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这是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随温州台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海潮汐往复，镌刻着海岛独有的岁月肌理，礁石沧海桑田，沉淀着渔村千年的烟火文脉。在温州洞头，山海共生、跟海不息的生活图景，孕育出独树一帜的海岛海洋文化。千百年来依附礁石而生、伴潮汐而长的藤壶，也成为洞头渔民跟海谋生、逐浪而行的鲜活印记。近日，温州市洞头区打造的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正式对外营业。这座由百年海岛石厝活化改造而成的专题展馆，以藤壶文化为核心 IP， 填补了浙南区域藤壶专题文化展示的空白。古老石厝邂逅小众海洋文脉，传统渔村碰撞新潮文旅业态，让尘封的海岛记忆重焕生机。稍后就让我们去温州洞头看看小众海洋文脉藤壶文化。
8: 温州洞头地处浙南沿海，百岛罗列，四面环海，是典型的海洋渔业之乡。漫长的海岸线，错落的潮间带礁石，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造就了洞头人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与人文底色。 藤壶是东海海域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海洋生物之一，更是温州洞头海洋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独特

0: 号。追溯历史，澎湖与洞头渔民的羁绊早已绵延数百年。在物资匮乏的旧石海岛，礁石上丛生的澎湖是大自然馈赠的天然食材，肉质鲜美，营养丰富，是渔家餐桌上最质朴的山海风味，村民重要的生计补充。打藤壶也成为海岛代代相传的传统劳作方式。不同于普通渔业劳作，打藤壶是一场与风浪潮汐的博弈。渔民需褪去鞋袜，攀爬在湿滑陡峭的礁石之上，追着潮汐节奏作业，潮起则退，潮落而作，风大浪急，礁石嶙峋，每一次采摘都考验着渔民的勇气、耐力和协作能力。经年累月的岩礁劳作淬炼出温州洞头人勇立潮头、坚韧不拔的品格，也孕育出独特的藤壶民俗文化。当地流传已久的藤壶不还价质朴行规，彰显着渔家诚信经营、淳朴坦荡的处世之道。时光流转，随着现代渔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迭代升级，机械化养殖、规模化渔业取代了传统近海采摘劳作，曾经家家户户参与的打藤壶渐渐淡出大众视野。对于年轻一代海岛人而言，藤壶慢慢变成了陌生的海洋名词。父辈祖辈逐礁采藤、踏浪谋生的岁月，渐渐成为被尘封的乡村记忆。独特的渔家文脉急需一方专属空间留存、传承与新生，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就此应运而生。温州市文化特派员郑静玉坦言，扎根乡村调研的过程中，他深刻感受到藤壶文化的珍贵与濒危。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就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壶都是我们父辈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走进温州洞头东澳顶藤壶文化艺术馆，第一眼就感受到古朴与鲜活交融的独特气质。场馆依托村内闲置百年石厝改造升级而成，完整保留了海岛传统石厝建筑的原始肌理。粗粝的青石墙体、错落的石木结构、古朴的院落格局，承载着百年渔村的岁月沧桑。温州洞头百年石厝是海岛人民为适应海洋气候，就地取材青石搭建墙体，防风抗浪，坚固耐久，历经海风侵蚀、风雨冲刷，依旧屹立不倒，见证着渔村的潮起潮落、烟火变迁。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守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的理念，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的原始风貌，不破坏古厝的历史质感，同时融入简约现代的展陈设计、灯光布局与体验场景。一砖一石接故事，一步一景尽风情，古朴石质肌理与鲜活的海洋藤壶文化相融共生，传统建筑韵味与现代审美体验碰撞，让老建筑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既留住了海岛的乡愁记忆，也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渔村文旅景观，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艺术馆还确立从海而来、向春而生的诗意设计理念，构建起集科普展示、艺术展演、文化溯源、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全方位沉浸式藤壶文化体验场景。在这里，参观者可以看到陈列的各类藤壶实体标本，搭配高清图文展板、动态动画科普视频，深度了解藤壶的生长习性、繁衍规律、生态特性，系统梳理藤壶与东海生态、渔家生活、海岛发展的深度关联，沉浸式读懂藏在礁石间的海洋奥秘。在文化艺术展示层面，展馆打造了多元立体的展示空间。一楼主打海淘文创陈列、海淘作品，以洞头海洋元素、藤壶形态为

0: 等独家美食，打破大众对藤壶的传统认知，让古老与简洞头专属的山海特色。店长高安泽说，
1: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百年石厝成文脉，一壳藤壶新乡村，从闲置老宅到文化展馆，从尘封记忆到网红业态，温州市洞头区东澳顶村以老建筑加新文化加新业态的模式，成功盘活本土小众海洋资源。一直以来，温州洞头海岛渔村文旅发展大多聚焦于海景风光、沙滩民宿、小众民俗文化、本土海洋符号的挖掘与活化相对薄弱。温州洞头区东平街道东澳顶村委会主任陈坤聚表示，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运营也是当地丰富海岛文旅业态、提升了乡村文化品味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2: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一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小小的藤壶是温州洞头渔家最朴素的山海记忆，藏着一代代海边人的生活日常与劳作岁月。期待百年石厝的修缮活化，藤壶文化艺术馆的落地，为更多人留住淡出人们视野的海洋文化，守住渔村的烟火与乡愁。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去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一个菜市场竟然成了无数人来到昆明的首选打卡地。要想真正读懂一座城市，除了打卡知名景点，更要下沉到当地的农贸市场，从一日三餐的菜篮子里感受最真实最温暖的城市气质。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昆明大观转新农贸市场，看烟火菜场如何蝶变文旅新地标，在烟火气里读懂云南，遇见云南，了解昆明。
5: 菜市场主要是了解当地风俗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他们吃的东西，还有一些他那些传统的一些鲜花，在我们那边是比较少看到的。
6: 这个树番茄就是跟我们普通那种番茄比的话，就是它这个树会更高一些，更大一些。说我们那个牛肉炒出来，或者是鸡肉炒出来，酸酸甜甜的，很下饭。
7: 哎，这个是毛豆腐吗？那这个一般怎么吃啊？这
6: 是蒸的。
7: 哦。
8: 没见过这种白色和紫色的桑葚，
9: 这一盒15块，好甜。
10: 转新农贸市场始建于1997年，是昆明人代代相传的美食记忆，也是昆明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三大集市之一。从晨光微曦到暮色降临，这里始终人声鼎沸、热气腾腾。它不只是填满百姓菜篮子的日常市集，更是一座活态的云南风物博物馆。
8: 这就是云南常见的野菜，这个市场里面都有。最近大家都超爱吃的奶浆花，这个玉米还在冒着热气，谁能拒绝呀？这家凉菜叫什么？炸巴嘴，好像很多人买，我们也排队买了一些。还有各式各样的炸菌子，还有这些小酱菜、牛肝巴，各种水果。
10: 云南四季风物在转兴完美汇聚，金雀花、草芽、石斛花带着山野灵气，热带水果琳琅满目，野生菌、纤维火腿、普洱茶，特色香料一应俱全。西南大地的丰饶与浪漫藏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厚重网红滤镜，却凭一筐鲜菌、一碗米线、一勺蘸水，让天南地北的游客拖着行

0: 行李箱，走进昆明的烟火深处。
1: 这个马豆花怎么弄？
2: 哦，好吃的海马豆花。
1: 怎么弄？
2: 那个花炒了吃，煮了吃，煮在浸水啊鸡汤里面很好吃。那个花也是煮汤吃，煎鸡蛋吃。
0: 1997年，五华区大观街道以20亩土地建起转兴市场，现有700余家摊位入驻，4条主通道，2条横道构成市场雏形，为昆明民生保障打下坚实基础。2024年至今，市场持续升级改造，传统集市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转兴的名气早已走出云南，不少外地的餐饮从业者、食材采购商也专程赶来，挑选地道的云南食材。我们来听听一位来自福建的采购游客的真实感受。
3: 我每次到昆明啊，就会到这一个菜市场来为店里采购一些当地的特色食材，
4: 有很多东西都没见过哎。这个菜有个好玩的名字，叫做水性杨花。这边的食材跟我们福建的食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有的看起来好像似曾相识，但是展示出来的状态不一样。是它从每一个都是弯的，为什么？
1: 它叫弯，从上开
0: 始弯。转兴不仅是生活市集，现在更变成了高校的田野课堂。在市场的核心位置，云南农业大学与市场联建的吃货工作室格外醒目，大学教授把论文写在菜摊上，把课堂搬进菜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着农业与美食的魅力。云南农业大学杨春和教授说，
5: 喜欢美食，对美食有一种偏好，自己也喜欢吃也喜欢做。我是在农大任教，所以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农业高等院校要培养的是新时代的懂农业爱农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你的吃货是最恰当的。你如果没有吃货这样的情节，不认可这样的一种情节，没有吃货情节的农大人是不合格的。你只有真正你身上有这样的情节，你才会去关注我们的食品安全，关注我们的农业生产，关注我们农村的发展。
0: 从普通消费者到课堂主理人，杨教授带着学生在市场里开展科普，提供服务。转兴也凭借齐全的品类，成为外地人认识云南、读懂云南的重要窗口，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可体验、可参与、可传播的具体场景。
5: 以前我是来买菜，作为一个消费者，来买菜。而我现在的话，特别是这两年，我更多是带着我的学生来这里，跟他们做一些科普。我们是做商服务，服务商户，服务市民，还有服务游客。因为转兴恰恰就是我们整个云南16个地州、129个县的所有的农特产品，代表性的全部在转兴都能找到。来到昆明，你要认识云南，我认为转兴就是最好的一个窗口。
3: 那云南呢，就是春之花，夏之菌，秋之果，冬之虫。
0: 29年来，转兴在创新中坚守本心，深度融合文旅特色，打造沉浸式体验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一步步成为展示云南风物的城市会客厅。而在所有创新与升级背后，民生底色始终是市场不变的初心与根基。昆明转兴农贸市场负责人吴老师告诉我们，
6: 无论是做新的产品的尝试也好，包括引入一些就是旅游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好，但是我觉得民生的底色我们不能变，所以呢，我们还是想把好的位置给做民生产品的商户，保证老百姓来进来能买到相应的一日三餐的这些生活必需品。
0: 29年深耕，转兴每天营业超20小时，农残检测日日坚守，安全保障从不松懈，用细节守护市民安心与放心。如今市场日均客流4到5万人次， 节假日突破10万人次，拖着行李箱逛市场，被大家戏称为云南第十九怪。凭借文旅融合的亮眼成果，转星成功获评中国旅游研究院美食旅游融合创新项目标杆案例，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农贸市场。未来转星将继续以烟火为底色，以文旅为活力，守护昆明城的城市温暖，擦亮云南名片，用一蔬一饭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广西钦州宁心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沿用传统的雕工技法，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广西钦州泥星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诞生在钦江两岸。这条神奇的河水，东泥软为肉，西泥硬为骨，采钦江东西两岸之泥结合，骨肉得以相互支撑，采用传统的雕工技法，古朴优雅，亲切地诉说着土与火的艺术。节目最后，广西台就带您去感受千年古陶现华章。
2: 钦州泥星陶古称月陶，始于隋唐。据钦州陶冶志记载，我钦陶器量发明于唐以前，至唐亦精致，盛于清咸丰年间。自此泥星陶被广泛兴用，花色繁盛，尤以茶具、花瓶、笔筒、盆景和石具最负盛名。据钦州出土的唐朝陶杯记载，直到在清朝中叶时期还没有确切的名称，直至清朝咸丰年间，钦州陶器发展鼎盛，泥器得以广泛兴用，方得名泥星。咸丰年间，泥星的祖师爷胡老六当初在制作小烟斗时做了新尝试，弃砂土改用城西红泥，弃钢改窑，高温煅烧，烧成后反复打磨，只是为了让自己所制作的烟斗更细腻更坚硬。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改，烧成后的烟斗经打磨后竟细腻又滑，犹如玉质，而且呈现出神秘的古铜色，这是钦州陶器第一次出现窑变。更没想到这一改制出的烟斗精良远胜江苏宜兴，而畅销省内外。从此至清同治年间，钦江两岸处处可见龙窑紫烟，俨然有产业的成行成市，至今还在江畔留有遗址。当时从事泥星工艺的人家大都聚居于市城南余辽横街，设店经营，形成一条泥星巷及著名的烟斗巷。光绪年间自钦设道署后，官员往来较多，无不购泥星陶带出外省，一时成为官场礼尚往来的佳品。这也让已存在1000多年的钦州陶器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的名字，钦州泥星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仁平是土生土长的钦州人。上小学时，唯一的泥星陶厂就在一河之隔的学校对面，他经常游泳过河观看老师傅制作陶艺，耳濡目染之下，他与泥星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李仁平被招收到钦州县泥星工艺厂工作，迈出了陶艺人生的第一步。虽然如今李仁平已经不再从事一线生产，但闲下来他总要抽空到车间看看，随手拿出泥巴拍打，放入转盘。望着自己手中的泥星陶，李仁平说，迷上陶艺，那就做一辈子的陶艺人。
3: 现在的陶艺作品呢，现在包括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一种纯艺术的，一种工艺美术类实用经济啊，一种呢就是纯实用，我们泥星陶三类作品都有。
2: 和其他陶土相比，泥星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有中国一绝之称，被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当炉盘上升到1200度的临界点时，偶尔会有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
3: 泥星陶啊，它陶土的分子比较紧密，它能磨光，窑变以后磨光呢，它的表面上的氧化成磨去以后呢，它陶土的颜色千变万化就出现了，所以最大的特点它就叫窑变。
2: 泥星人都说，能触到泥星灵魂的人就是窑神，能烧出窑宝。然而在过去传统的烧制工艺中，窑变率极低，因而窑变也就被比喻成为了火中求宝，一件难求。 窑变了的泥心陶更被视为泥心珍品。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泥心陶窑变的特点，李仁平等传承人们一直在艰难地摸索。
3: 到一定程度上，我们添加点东西进去，添加这个东西呢，就是主要是碳的成分，碳的成分放进去里面，泥料啊，它这个三氧化铁还原成一氧化铁，还原以后变成另一种颜色，铁里面的变化的程度不同，它产生的颜色不同，所以从铁金色过渡到墨绿色、紫红色等等颜色都有变化完全。
2: 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环境、品牌经营、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泥心陶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1998年，最后坚守的金州市泥心工艺厂因资不抵债被迫停产。然而泥心人没有放弃，2001年，金州泥心工艺厂改制为金州泥心陶艺有限公司。也是在那一年，李仁平带领科研技术团队研究出电窑烧制技术，成功将泥心陶的窑变烧成制品率提高到90%以上。随着李仁平对窑变这一技术瓶颈的突破，原来一陶难求的窑变陶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柴窑呢，人工控制，也控制，但是呢，它的温度把握不好，所以烧成率很低。但是电窑的不同，电窑是我们人工做的一样，有在外面可以看到，有温度计可以看到，很明白的看到，这个温度呢，一般都掌握很好。
2: 2008年6月，钦州泥心陶烧制技艺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钦州人而言，泥心陶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少居民家存有泥心茶壶、茶具、日用器皿等，而公园里、广场中、马路边也有随处可见的泥心陶画卷及雕塑。如今，钦州多所院校、技校都专门设立了陶瓷系和相关的专业，每年有300多名大中专学生进入泥心陶产业，整个行业也由此得以大大提升。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王卓作为年轻一辈的泥心陶艺大师，在泥心陶的发展和传承中有更独树一格的看法。他认为，年轻一辈的陶艺人需要更多创新。
4: 因为我们艺术工作者每个作品做出来，都会灌注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活的体悟，对这个生活的追求，这些都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反应。那么在这些反映到我们作品当中，它就是我们创新。我们如果总是做旧东西，总是反映的是旧时代的东西，那肯定它只能是一个传承下来而没有创新。
2: 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名扬四海现光华，泥心陶烧制技术这一古老的技艺再次焕发青春与活力，续写千年古陶不老的传奇。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

0: 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7月10号，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6分钟后，1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1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十五五”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 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阿联酋迪拜新闻网副总编杨志宏表示，针对当前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行动方案强调强化算力设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布局等，与国家此前对新增算力设施绿电比例要求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绿色算力的政策导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的施工图。
4: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6: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7: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8: 正中靶心。
7: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我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9: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0: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6: 长时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1: 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12: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2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时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 界诺回收的长石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13: 那长石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12: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13: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11: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12: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13: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12: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13: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1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12: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13: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地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12: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石乙，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13: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12: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13: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子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12: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4: 环球华人，
11: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呢，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呢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呢，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呢，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呢，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呢，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崇禅港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港锚地。那这两个锚地呢，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风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已经有超过700艘渔船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个两个锚地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回到岸上来看一下岸堤的这个巡视工作。那在我的身后是有派了2组像公安和渔政的这个巡视人员，他们是来到这个码头，对这个停靠在锚地当中的这些渔船进行最后的这个巡查工作。那他们要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渔船的加固情况，缆绳的加固情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渔船上渔民的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的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在锚地的周围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呢，当地的相关部门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呢，这些区域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呢也是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 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啊，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呢，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

0: 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八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
2: 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3: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浅根细，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这次对悬铃木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加固，包括一些特色树种桃树，这些基本上在900多棵树的样子。
2: 为应对伴随台风的强降雨，西湖景区城管部门还细化了排涝防御举措，配套前置应急仓库、储备沙袋、挡水板等物。
4: 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1: 当前台风巴威正快速向我国闽浙地区靠近，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全力守护伏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2: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渔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渔排，开展防台帮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渔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1: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5: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
6: 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6: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 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

0: 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4: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13: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
14: 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5: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15: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6: 我们所有
17: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18: 所以我们当时候，
17: 你有没有责任？
19: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4: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
2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
1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15: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21: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极多，
22: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2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4: 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2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本并比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4: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八号，
20: 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七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0: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20: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2: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3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1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3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1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3个月来， 民众吃进问题由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

0: 唐女士，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3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3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的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2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2页纸，您看一下这2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由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由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3: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0: 问题由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

0: 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博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由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的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2: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火灾事故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同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到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30年来，中国与各方携手努力，共同维护海上和平与安全，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加强海洋科研与环保，推动涉海交流与合作，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增进人类共同福祉贡献力量。国务院台办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邪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7月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中国文化和旅游部7号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7: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南宋著名的诗人陆游的诗《临安春雨初霁》。陆游一生留下9000多首诗歌，其中不乏千古名作，《临安春雨初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抒发了作者抗战主张不能实现的失望，也描写了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春天里的美丽风光。尤其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两句，后人评价是绘尽江南春的沈括。整首诗读起来感情强烈鲜明，美好又惆怅，仿佛能听到诗人面对江南春光感叹因无法杀敌报国的愁闷情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临安春雨初霁》，南宋陆游。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临安春雨初霁是陆游在宋孝宗淳熙13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所作。这年春天，宋孝宗启用陆游为延州知州。此时陆游61岁了，在前一个职务上，他因为私自开仓放粮赈灾，被罢官在家赋闲了5年。在赴延州就任之前，他先到都城临安等待皇帝的召见。对于陆游来说，虽然是重新为官，但仍然不能去前线战斗，在等待中的他无奈又惆怅，只能做些闲事来消磨时光。《临安春雨初霁》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诗题《临安春雨初霁》是说临安春天雨后转晴，诗的第一联“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意思就是说近年来觉得官场中

人情世态淡薄的就像一层纱一样，是谁让我重新回到这繁华的京师呢？一个比喻，一个问句，将诗人心底的无奈毫不修饰地表现了出来，并不是真不知道谁让他来的，只是用这种提问来表达自己身不由己的无奈。第二联，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是整首诗的诗眼，意思就是说，我在京城客栈的小楼上难以入眠，窗外春雨下了一整夜，想必在明天熹微的晨光中，那幽深的巷子会传来叫卖杏花的声音。这一联诗联想自然，清新隽永，真可谓写尽江南美景。杏花、春雨、小楼、深巷，这些典型的江南意象被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勾勒出一幅诗意的江南春雨画。而且这一联从诗的意境来看有三个层次，深居小楼，一夜听雨是一层意境，春雨如丝绵绵不断，杏花开放明艳欲滴是另一层意境，深巷卖花声声入耳是又一层意境。不过对于诗人自己来说，春天虽然如约而至带来希望，但自己客居京城等待召见，要去就任的职务还并非一生可求的杀敌报国，心中的消沉郁闷可想而知，以至于难以入眠，彻夜听雨。接下来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是说雨后天晴，诗人在窗前桌案上铺一张小纸，慢悠悠地写写草书，悠哉悠哉地把茶分类品评。闲作草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的典故，张芝被尊称为草圣，他写的草书也被称为一笔书，字迹气脉贯通，隔行不断。他曾经说过，匆匆不暇草书，意思就是说他写草书比楷书要慢，匆匆忙忙是写不成的。细乳也有出处，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好的茶呈碧乳色或白乳色，因此细乳代指好茶。这一联从表面上来看也很闲适安然，写草书品评茶道都是慢生活的节奏，但其实也蕴藏着诗人的感叹和牢骚，因为这是一直渴望着匹马戍梁州的陆游，是一直呼喊着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陆游。国家多难，自己却在客栈里虚掷光阴，实在是可悲可叹。一个闲字，一个细字，将诗人百无聊赖的心情表达到了极致。接下来就是尾联，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里也用了一个典故，西晋陆机为顾砚先赠赋诗云，经络多风尘，素衣化为姿，说的就是在洛阳城中黄沙漫天，白衣被染成黑衣了，感叹京城的肮脏势力把人品都给玷污了。陆游化用奇异，说不必为白衣染上京城的风尘而叹息，因为不要等到清明节，我就可以回到家中了。这一联和首联的谁令骑马客京华遥相呼应，诗人本来就是不想返家，愿意为国效力的，但是壮志难酬，京城官场空气又浑浊，不得不做归园田之想。根据陆游年谱记载，诗人三月回家，直到七月才去延州上任。他不仅在诗里，而且在行动上表达了对南宋朝廷的失望。临安春雨初霁，从整首诗来看，诗人通过描写明丽的春光、悠闲的时光来反衬对朝廷不思复兴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愁苦。这首诗还有另一个读法，就是把中间两联去掉，得到一首七言绝句，这样诗人表达的心迹就更加明确，情感也更加凸显。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样读来意思也是同样完整的，
只是少了描写铺垫。对于七言律诗，有时候可以这样来读，会更有利于读懂一些含义比较模糊的作品，这就叫做中二截取法。因为七律的中间两联一般是铺陈描写，可以先放到一边，只看首尾联，读懂诗的意思之后再来进行整体的赏读。而很多优美的诗句恰恰就在中二联中，例如这首诗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清新明丽，千古流传。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知，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暮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世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师《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暮暮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4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香木，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

0: 不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心仪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5: 越听中华，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中华十大传世名帖之首的三溪帖中的博远帖。古人说，临赏博远帖时，则东晋风流宛然在眼。那么，这件1700多年前书法名帖究竟有多风雅呢？先来说说三溪帖的来历。中国清代的乾隆皇帝把三件代表中国书法最高水平的稀世名帖珍藏在皇宫中，并把珍藏他们的宫室取名叫三溪堂，所以后世就把这三件名帖称为三溪帖。三溪帖均创作于公元4世纪，分别是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三溪帖的作者都出自当时的大家族琅琊王氏，王羲之是王献之的父亲，是王洵的堂叔。关于琅琊王氏，东晋初有句话称王与马共天下，其中的王就是指琅琊王氏。琅琊王氏的子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在政治和艺术上。
6: 汉字的书法总共有5种，分别是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和楷书。博远帖是行书作品，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欣赏书法时，一般从用笔、结构、章法3个方面进行赏析。我们首先来看博远帖的用笔。博远帖书写气势连贯，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棱角分明，笔画还略微带有隶书的韵味，显得潇洒古淡，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成熟形态的丰富面貌。从博远帖的字体结构来看，博远帖每个字都顺其自然之态，又有疏密的对比，其中的独体字和上下体字体态修长，有清瘦之感，而左右体的字则用疏密的变化 左右拉开，有意识形成或者相悖，

0: 或者相像的结体，而且增加左右间的呼应关系，顾盼照应，使它们之间的留白处与左右两部分形成强烈对比，形散神聚，意态生动。从整部帖的章法来说，博远帖布局灵动，自行态势顺其自然，而又通篇和谐，浑然一体。每行字句有远有近，有疏有密，每个字都有动态表情，或顾盼，或俯仰。每个字的结构安排很有特点，通过点画与点画之间的疏密、向背、主从、虚实等多方面的辩证关系的处理，使字的体态神情变化多方，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意气飞扬的感觉。正因为博远帖的这些特色，明朝著名学者董其昌才称博远帖是潇洒古淡，东晋风流，宛然在眼。一幅博远帖可谓名动天下，传承千年。
1: 博远帖诞生1700年来，多次被皇家和收藏家珍藏，明代董其昌也是收藏者之一。清代乾隆11年，博远帖入藏紫禁城养心殿的三希堂，一同收藏的还有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以及他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其中《快雪时晴帖》疑为唐代摹本，《中秋帖》疑为宋代摹本，但临摹水平都非常高，只有《博远帖》为手书传世孤本，是现今公认唯一的东晋名家书法真迹。
2: 时至今日，这样一件传世珍宝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内，背后历经周折，文物的聚散向来与国运的兴衰紧密相连。1924年，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两件名帖被人携带出宫，后流散在外，几经辗转后为收藏家郭宝昌所得。郭宝昌去世后，两件名帖归于他的儿子郭昭俊所有。1949年，郭昭俊携带二帖赴香港经商，由于经济困难，就用此二帖质押向银行贷款。按照惯例，如贷款到期，郭昭俊无力归还，此稀世珍宝将被银行拍卖。当时许多外国商人蠢蠢欲动，觊觎珍宝，国宝面临着流失海外的风险。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务必将国宝追回。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中，还有一封涉及两件珍贵文物的信。这封信写于1951年11月5日，信内称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洵《博远帖》，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前往辨别真伪，并需经过我们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压价之事，以保证两帖顺利购回。最终经多方交涉，国家毅然选择以50万港币重金购回了两件珍贵的法帖。这样的举动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新中国的文物保护政策，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影响极为深远。
1: 中秋帖和博远帖回到祖国怀抱后，一直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2015年9月，博远帖作为重要展品之一，参加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建院90周年推出的拾取宝集特展。这就是东晋风流宛然在眼的博远帖的故事。它的作者王洵在东晋时曾历任要职，不过他的政治声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

和之中，只有他的书法借着博远帖神奇地流传到了今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张毅，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小说联播，朋友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黄花面显犹豫之色道，若杀汨卢，怕是主公要降罪的。兀律古道，元帅此言差矣，元帅若能以汨卢之头诱齐军入谷，反败为胜，与孤竹便是有再造之功，主公犒赏元帅尚且不及，云何怪您呢？黄花点头说道，宰相所言是也，遂调转马头。

带领500戎兵朝马鞭山驰去。汨卢在帐中与粟买商议对敌之策，闻听黄花元帅带兵来援，欣然出营。黄花出其不意，一锤将汨卢打下马去。粟买将汨卢遭了暗算，勃然大怒，捉刀上马来斗黄花。两家军兵各助其主，互有杀伤。那粟买与黄花元帅战了30几个回合，剑杆不支，单刀独骑，竟奔虎儿班营中投降。虎儿班冷笑一声道：“将军乃令之国大将，汨卢之古公，久续吞服天下之志，岂能想我无忠小国？左右，替我拉出去砍了。”众兵一拥而上，将粟买乱刀砍死。可怜令之国君臣只因侵扰中原，一朝俱死于非命，痛乎悲乎，呜呼哀哉。山戎兵见国君已死，粟买又逃，一个个下马而降。黄花元帅进并其众，进奔其军，献上汨卢首级，向齐桓公跪拜道：“国主倾国逃去杀字，到外国借兵报仇，臣劝他投降不听，仅自斩汨卢之首，投于帐下，岂收为小卒？情愿率本部兵马为向导，追赶国主，以效威劳。”齐桓公笑对燕庄公说道：“贤君可识得汨卢啊？”燕庄公道：“扒了皮也认识他的骨头。”齐桓公命从人将汨卢之首转呈燕庄公，叫他辨认。燕庄公将那首级仔细看了一遍：“回爸爸，这确实是汨卢的首级。”齐桓公大喜，高声叫道：“拿酒来！”众人献上酒壶，齐桓公亲酌三公，赐给黄花元帅。黄花一一饮之，叩首说道：“多谢霸主。”齐桓公道：“据元帅所言，达里喝已逃离吴地。”黄花道：“正是。”齐桓公道：“兵开吴地。”大军来到吴地，果然是座空城。齐桓公对黄花元帅愈发的信任，问之道：“你们国主去有多远？”黄花道：“臣之国主载着宫娥嫔妃，且有数百万百姓相随，多为老弱病残，日行不会太速，当不远矣。”齐桓公道：“追！”当下只留燕庄公一支军马守城，其余进发，连夜追击。黄花请求先行探路，桓公使高黑相伴，大军继后。行至翌日日暮，大军方抵沙子，举目四野，但见白茫茫一片平沙，黑黢黢千重惨雾，冷凄凄数群啼鬼，乱飒飒几阵悲风，寒气逼人，毛骨俱悚，狂飙刮地，人马俱惊，军马多有重恶而倒者。桓公急召黄花，兵士禀报黄花不知去向。诧异诧异，管仲以手击额，连说两声诧异。桓公问道：“此话怎讲？”管仲道：“臣久闻北方有一瀚海，是极厉害之处，恐此地是也，我们上黄花的当了。”桓公问道：“为之奈何呀？”管仲道：“守军。”桓公道：“久依仲父之见。”当即传令收军，前后队也自相识，带来火种，遇风即灭，垂之不燃。管仲抱着桓公带转马头急走，随行军士个个敲金击鼓，一来以禀阴气，二来使各队闻声来急。只见天昏地暗，东西南北茫茫然不变，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且喜风息雾散，空中现出半轮新月。众将闻金鼓之声，追随而至，屯扎一处，挨至天晓，祭奠众将不缺，只不见席鹏一人，其军马七骑八畜损折无数，幸而隆冬必折，毒蛇不出，军声喧闹，猛兽潜藏，不然不死即伤，所存无几矣。管仲见山谷险恶，绝无人行，急叫寻路出去，奈何东冲西撞，盘盘曲曲，全无出路。桓公见瀚海险恶，数万兵马陷于绝境，忧心如焚。管仲安慰道：“主公勿急，臣闻老马识途，吴中国与山戎连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使虎儿班则老马数匹，观其所往而随之，路可得也。”齐桓公道：“甚善。”当即命

运虎儿班则老马十多匹，为大军前导。大军随着老马且走且停，老马时而抬头回顾，时而捕风秀气，曲曲折折，碎出谷口。高黑呢？高黑怕是凶多吉少。齐桓公自说自念道，他的担心并不多余。高黑随着黄花元帅行走阳山一路，走了一夜不见后队大军到来，对黄花说道，元帅请等一等，待大军到来再行不迟。黄花道，霸主要咱前边探路，未遇敌人，擅自滞留，霸主怕是要怪咱罪呢，走吧。高黑又勉强走了几里，对黄花说道，越走越是雾大，寒气彻骨，还是停下来吧。黄花怕再坚持下去令高黑生疑，用手朝前方一指道，火光达利河让我们追上了。在哪儿？在那儿。我咋看不见？您仔细看。黄花元帅趁高黑不备，一把扭住他的胳膊，摔倒在地。高黑惊问道，你要作甚？黄花元帅道，我要生擒你。高黑欲要挣扎，被黄花踩住脊背，挣扎不得。骑兵见高黑遭擒，欲上前去救，被戎兵阻挡。经过一番激战，骑兵不死即逃，也有投降戎兵的，尸不过一。黄花下马伏地而听，闻得车马之声远远传来，料知齐军大队已进入谷中，遂率部出谷，于附近山中寻得达里喝、瞒过杀密卢之事，只说密卢在马边山兵败被杀，臣用诈降之计，已将齐侯大军引至瀚海，又擒得齐将高黑在此，听凭发落。达里喝闻言大悦，后赏了黄花元帅，转脸对高黑说道，高将军，如若愿意降我，必当重用。高黑睁目大骂道，我誓受其恩，安肯背其面试犬羊哉？黄花强压怒火道，你不要不识抬举，你胆敢再说一声犬羊，我叫你立马身首异处。高黑冷笑道，莫说一声，十声也说得。遂高声叫道，犬羊犬羊犬羊。黄花大怒，嘡啷一声拔剑在手，朝高黑当胸刺去。黄花杀了高黑，对达里喝说道，齐军大队已入瀚海，必死无疑，咱可以回吴地了。达里喝道，可。于是整队返回吴地。将至吴地，达里喝突然多了个心眼，对黄花说道，齐军既然占了吴地，岂能不遣兵把守，咱在这里暂歇上两个时辰，待天黑之后再杀回吴地，岂不更好？黄花道，主公妙算。遂传令停止进军，歇到黄昏之后，人贤美马摘翎，悄无声息杀奔吴地。燕庄公不备，被黄花攻进城东，杀了个落花流水，退至团子山下。齐桓公出了迷谷，行不到十里，遇见一只军马，遣使探之，乃公孙袭鹏合兵一处，径奔吴地城来。沿途但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行走。管仲使人问之，答道，孤主主遂去燕兵已回城中，我等向避山谷，今已归井里耳。管仲道，我有计破敌矣。齐桓公道，计将安出？管仲道，吴中军也是戎人，可使虎儿班选心腹军士数十人，扮作城中百姓，随着众人混入城中，只待夜半举火为应。齐桓公道，此计甚妙。遂依计而行。前走了虎儿班，齐桓公又一连下了四道命令。第一道，命树雕攻打南门；第二道，命兵虚无攻打西门；第三道，命公子开方攻打东门；第四道，叫王子成父和公孙袭鹏分作两路，埋伏于北门之外，只等达里喝出城截住厮杀，诸事安排就绪。桓公方与管仲据吴地西门外十里下寨等候捷报。达里喝夺回吴地，正在举杯庆贺，忽闻炮声四举，报言骑兵已到，将城门围住。达里喝黄花俱吃了一惊，放下杯箸，驱率军民登城据守。延至深夜，城中四面火起，黄花使人搜索放火之人，哪里搜索得到，
此时的胡尔班

0: 已经来到南门，因他穿着百姓服装，手足也不防备，被他一刀一个砍翻了十几个，打开城门，将树雕军马迎进城来。黄花见南门已失，料知守城无望，闻听北门无兵，便护着达里喝及乌律古自北门奔逃，出城五里许，忽见密林中火光冲天，一路兵马拦住道路，当先一将身高丈余，手执一杆浑铁枪，高声喊道：骑将公孙袭鹏在此，识趣的快快下马受降，免尔一死。黄花也不答话，挺锤来战袭鹏，战至50回合，袭鹏有些不知，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正危急之间，王子成父赶到，搭弓射箭，箭穿黄花革甲，黄花受伤难以再战，拍马欲走，袭鹏一枪将他刺下马来。乌律古欲待上前去救，被王子成父挡住，只3合刺于马下，削了首级。达里喝见宰相元帅双亡，吓得魂不附体，连马缰都有些拿不住了，被公孙袭鹏生擒过去。齐桓公闻听克了吴地，忙率兵而入。少顷，公孙袭鹏押着达里喝来见桓公，隶属其恶，命斩其首，悬之北门，以警戎夷，安抚百姓。戎人言高黑不屈被杀之事，桓公深为叹息，即命录其终结，待回国再议续典。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燕庄公闻齐桓公兵胜入城，亦由团子山飞马来会，称贺已毕。桓公道：寡人负君之急，跋涉千里，幸而成功，令之孤竹一朝殄灭，辟地500里，然寡人不能越国而居，先侯可将此地收入燕之疆土。燕庄公道：寡人借君之灵，得保宗社足矣，安敢将霸主所得之地纳入燕疆？齐桓公道：君侯不愿把令之孤竹之地收入燕疆，难道还要寡人复礼以种乎？
2: 燕庄公道：复礼以种也无不可，可以交令之孤竹做齐之附庸国。
0: 齐桓公道：不可，令之孤竹远离中原，若再立夷人为君，必然还会反叛，还是并入燕疆为上上之策，请贤侯勿再推辞。
2: 燕庄公见齐桓公真心实意相赠，也不好过于相拒，再拜而收。桓公与吴地城大赏三军，以吴中国有助战之功，命以小泉山下之田赏之，忽而班拜谢先归。桓公休兵5日，期间军士少不得去找驴驴，把所赏钱物1/3又还归国库。桓公笑对管仲道：
0: 女驴之射实在太妙，既解了军士的燃眉之急，欢悦了身心，又为国家敛得了大批财物，可谓一举两得呀。
2: 欲要厚赏管仲，管仲笑辞道：
0: 臣不敢贪功，女驴之射实出宁弃，要赏就赏宁弃吧。
2: 齐桓公道：
0: 诺。
2: 5日转眼已过，大军自吴地城开拔，再渡卑尔之西，于石壁后取下车辆，整顿停当，缓缓而行，见令之一路荒烟余尽，不觉凄然。齐桓公对燕庄公说道：
0: 戎主无道，殃及草木，不可不戒呀。
2: 燕庄公频频颔首。二军正自交谈，鲍叔牙自魁资关来迎，行以君臣大礼，桓公将他双手搀起：
0: 窥想不乏，皆大夫之功也。
2: 又转而对燕庄公说道：
0: 寡人这就将魁资关的骑兵撤回了，你可遣卒把守。
2: 燕庄公诺诺。骑兵在魁资关又休兵3日，然后启程。燕庄公恋恋不舍，不知不觉将齐桓公送至齐境。桓公召来管仲问道：
0: 此地距燕界多远？
2: 管仲道：
0: 50余里。
2: 桓公转而对燕庄公说道：
0: 自古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无礼于您。

齐之德，相继从齐。齐桓公还至鲁之汲水之旁，鲁庄公已在此等候多时，二人见礼已毕，设宴为齐桓公洗尘。齐桓公龙颜大悦，特将伐戎的战利品一分为二，以其一半赠鲁。庄公知管仲有才艺，名曰小鼓，在鲁界首，乃发丁夫代为筑城，以取悦管仲。时鲁庄公33年，周惠王之15年也。二军约定是年8月再会鲁己。到了8月，公孙奚朋访鲁归来，报道鲁庄公已崩，鲁要大乱矣。齐桓公忙问其故，奚朋侃侃而谈。鲁庄公兄弟四人，长曰公子庆父，子仲，次曰叔牙，俱为庶出。其同母弟曰公子友，因手掌中生有一友字，遂移为名，谓之季友。虽则兄弟三人同为大夫，一来嫡庶之分，二来为季友最贤，所以庄公独亲信季友。庄公即位第3年，出游琅台，于台上窥见党氏之女孟任，容色艳丽，使内侍召之，孟任不从。庄公道：“你若从我，当立你为夫人也。”孟任请立盟誓，庄公许之。孟任遂割臂血誓神，与庄公同宿于台上，遂再回宫，遂于生一子，名殷。庄公欲立孟任为夫人，请命于母文姜，文姜不许。文姜一心欲鲁齐世代联姻，遂定下齐襄公始生之女哀姜为婚，只因哀姜年幼，只待20岁上方才娶归，所以孟任虽未立为夫人，那20多年却也全主六宫之政，乃至哀姜入鲁为夫人，孟任已卧病在床，未及病逝，以妾礼葬之。哀姜无子，虽为夫人，因庄公恨其为杀父仇家，不甚宠爱。公子庆生生得魁伟轩昂，哀姜看上了他，暗使内侍往来通信，遂与庆父私通，情好如蜜。因庆父之故，哀姜与叔牙结为一党，相约翌日扶庆父为君，叔牙为相。哀姜之妹叔姜从嫁鲁庄公为妾，生一子名启。在哀姜嫁鲁之前，庄公尚有一妾，姓封，封氏生一子名申。封氏将申托于季友，谋立为嗣。季友道：“子班年长，乃止。”鲁庄公31年，一冬无雨，欲行于季祈祷。先一日，偃月于大夫梁氏之庭，梁氏有一女，貌若天仙，公子班深爱之，暗中与其往来，亦有约为夫人之盟。是日，两女站在梯上偷观偃月，时有雨人月落，渊间巨额，身高1丈有余，论力可抵南宫长万，曾登蓟门城楼，飞身而下，及地复永身一跃，遂手攀楼屋之角，以手撼之，楼具震动，落在墙外，窥见两女姿美，立于墙下，作歌以调之。歌曰：“桃之夭夭兮，凌冬而一方，忠心如竭兮，不能御墙，愿同一羽兮，化为鸳鸯。”公子班亦作梁大夫家关于闻歌而出，见是与人落在调戏两女，勃然大怒，命左右擒下，痛打了300皮鞭，血流满地。落再三哀求，方才释之。是为鲁庄公所闻，召公子班训道：“落无礼，便当杀之，不可鞭也。落之勇杰，天下无比，鞭之必怀恨于你，后患无穷。你既已开罪与人落，未免后患，当遣人诛之。”公子班笑回道：“彼匹夫耳，何虑也？”哪知道如鲁庄公所料，与人落记恨公子班，投靠庆父门下。一年秋，鲁庄公病笃，心仪庆父，故意先召叔牙问及身后之事。儿哥，依您看来，我驾崩之后，谁可主鲁国之政？叔牙不加思索道：“大哥。”庄公道：“为甚？”叔牙道：“大哥智而贤，又有勇力，国人皆服之，若主鲁国，社稷之福也。”庄公挥了挥手：“寡人知之，你去吧。”四叔牙去后，立马又召

0: 一咬一问道：
1: 四弟，依你看来，我驾崩之后谁可主鲁国之政？
0: 季友道：
1: 公子班。
0: 庄公道：
1: 为甚？
0: 季友道：
1: 爵位之际，有敌敌计，无敌立长，况君位乎？这是其一。其二，君与孟任有盟矣，没立孟任为夫人，君已有愧，难道还要有愧于其子吗？
0: 庄公道：
1: 叔牙劝寡人立庆父怎样？
0: 季友道：
1: 庆父残忍无亲，非人君之气，叔牙思于其兄，不可听也，愿当以死奉班。
0: 庄公抚季友之手，叹道：
1: 你好自为之吧。
0: 季友见庄公命不久矣，且庆父叔牙以生谋位之心，便出宫直奔大夫甄季府中商议对策。甄季道：
1: 庆父艺高且勇，叔牙智而有谋，二人若是狼狈为奸，实难对付。当务之急，将叔牙除掉，剩下庆父将孤掌难鸣矣。
0: 季友道了声然，遂命内侍假传庄公之命，使叔牙甄季之家候旨。待内侍走后，季友便访庄公手记书一函简，置于案上。叔牙刚刚回到家中，还未用膳，闻听要他去甄府候旨，也没多想，匆匆赶来，见季友甄季二人垂目坐于一旁，案头置有一函一假，叔牙也没在意，笑问道：
1: 主公的旨还没到吗？
0: 季友道：
1: 已到多时。
0: 叔牙道：哦，在哪儿啊？季友将简朝叔牙面前推了一推道：
1: 你自己看吧。
0: 叔牙捧简而阅之，
1: 叔牙无兄，寡人沉疴在身，命在朝夕，寡人虑及阴曹，无人为伴，寂寞难耐，特请无兄随驾，这里有枕酒一甲，即刻饮下，你我还是好兄弟，不然罪及满门。
0: 只听扑嗒一声，竹简落地，叔牙嗷的一声哭道：
2: 主公主公，您果真驾崩，还怕没有陪葬之人吗？为甚非要拉我垫背呀？
0: 季友双手捧甲递给叔牙，叔牙就是不接。季友以目视甄季，甄季会议大声说道：
1: 左右还不快快侍奉公子饮酒。
0: 二家丁抢步上前，接过季友之甲来灌叔牙，须臾叔牙七窍流血，全躯而亡。季友目睹叔牙惨死之状，潸然泪下，冲着死尸拜了三拜道：
1: 三哥，非小弟心狠，活活将您毒死，社稷第一，社稷第一呀。
0: 话音刚落，有工人来报鲁庄公驾崩，季友大哭三声，将泪一擦道：
1: 甄大夫，你我速速进宫为主公料理后事。
0: 百官闻听鲁庄公归天，纷纷进宫寻之季友。
1: 大夫，何人为主公主丧？
0: 看似问主丧之人，是为打探新君，古里君侯丧命，谁主丧，谁便是理所当然的新君，故有此一问。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 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7: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8: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7: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8: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7: Voice from China。
9: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0: It's 12 a.m.
1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3: CRI Idhaa ya Kiswahili.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adio wa shirika, bila kuwa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 Lugha ni zao la jamii na ni kielelezo tosha cha